座谈，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庄严宣告，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新政协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代表全国人民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共同纲领代表了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共同意志，强调要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必须负责将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解放中国全部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这说明，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不仅仅是某个党派的决定，而是国家意志，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到1949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闽南地区和广东大部、广西、贵州、四川，和平解放云南、西康地区。1950年初至1951年底，解放军进入西藏。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及17条协议在北京签订，西藏和平解放。至此，祖国大陆实现了完全统一，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防边疆各个角落，第一次基本解决了国家长期有边无防的被动局面，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主权领土版图基础。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党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并经过2年多艰苦卓绝的战争，迫使美国签订停战协定。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它表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矢志不渝地推进并维护国家统一大业。中国政府于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1999年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是祖国完全统一路上的重要里程碑。20世纪90年代，海峡两岸达成92共识，坚持两岸同属一中，两岸共谋统一，为两岸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奠定了政治基础和民意基础。不同于历史上的大一统政权，新中国的政权是建立在亿万人民当家作主基础上的现代政权。不同于少数人对多数人的资产阶级专政，新中国的政权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人民民主专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各地社会制度极不统一，政治经济体制差异极大，既有封建领主经济的社会形态，又有奴隶制经济的社会形态，还有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社会形态，如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西藏，还是一个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依据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原则，与中国各民族具体实际，在民族地区开展了根本性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在东北、

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慎重稳进方针。从1955年起，采用和平协商的办法，分类分布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全国各地通过彝化三改，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根本变革，基本上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通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党领导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形成和发展各民族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各个成员，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等不同起点，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社会。西藏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巨变，云南景颇、傈僳、独龙、怒、瓦、布朗、基诺、德昂等直过民族，实现了从原始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跨越。西藏的民主改革是人类文明发展史和世界人权史上的丰碑。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西藏，是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占西藏总人口不足 5% 的农奴主，占有西藏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垄断西藏的物质精神财富。而占西藏总人口 95% 以上的农奴和奴隶没有人身自由，遭受着残酷的压迫和剥削。1959年3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领导西藏人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运动，废除封建农奴制的压迫和剥削，解放百万农奴和奴隶，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农奴主的土地所有权，使农奴和奴隶成为土地的主人，废除政教合一制度，实行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保障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民主改革使百万农奴和奴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获得了解放，使西藏社会的面貌焕然一新，开创了西藏发展的新纪元。为了让人类良知永远记住这段历史，2009年，西藏自治区决定把每年3月28日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经此变革，民族地区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了各种私有制，全国统一的经济制度、财政金融市场体系得以建立，各级人民政权代替了部落制、土司制、山官制、蒙旗制、伯克制、石牌制、奴隶制等传统政治制度，各民族风俗习惯、思想观念持续发生变化，与国家建构协调进步，中华民族实现了社会制度和国家管理制度的空前统一。通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各族人民翻身得解放，以国家主人翁的自觉状态捍卫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这是现代中国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关键一步，由此激发的各民族心向中华、共创中华的强大凝聚力，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十六字结构巩固深化的重要精神支撑。如在1962年10月至11月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少数民族军人为捍卫民主改革的胜利果实、祖国领土完整与主权尊严而冲锋陷阵。维吾尔族战士司马懿买买提为了压制敌人，
挺身动

0: 端起冲锋枪向敌射击，吸引了敌人的全部火力。他身中数弹，始终坚持战斗，直至壮烈牺牲，次年被追授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还有许多少数民族群众忍饥耐寒，不畏艰险，积极配合部队作战，有的不顾枪林弹雨为部队带路，在火线上掩护抢救伤员，有的宁愿自己挨饿，也要把仅有的簪巴、干粮、仅剩的一口水让给伤员，有的夜以继日抢修通往战区的公路，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模范事迹。经过评判改革，获得翻身解放的西藏百万农奴，怀着驱逐印度侵略军、保卫幸福生活的心愿，以极大的爱国热情踊跃地投入之前行列。许多地方出现了母送子、妻送夫、子送父、兄弟姊妹争上前线的动人事迹。山南地区龙子县的翻身贫困农奴南杰，把自己的两个儿子、三个女儿都送上前线之前，全区共出动之前民工3.2万余人，民畜10000余头匹，支援簪巴112万公斤，酥油3万公斤，牛羊肉16万公斤，柴火150万公斤，马料48万公斤，蔬菜15万公斤。如果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那么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则是藏族人民用簪巴喂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重建大一统的基础上，为现代中国全面系统地注入了人民性的本质属性，使人民共和国真正扎根在人民心中，使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区别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新中国与旧中国之所以不是传统王朝轮替，不是历史周期率的简单重复，根源就在于中国人民真正实现了几千年未有过的民主与平等。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制定期间，3个月内有1.5亿人次参与讨论，提出100多万条意见。翻身做主人的各族人民参政热情空前高涨。同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这是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体现了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以根本法的形式确定了中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政治制度，从而在宪法意义上奠定了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底色。没有这种政治结构与社会精神上的平等，中华民族永远不可能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和转型，中国永远不可能变成一个民主社会和现代化社会。人民民主是中华民族旧邦新命的鲜明特征，也是各族人民选择支持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的根本原因。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90载风云壮阔，
3: 90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4: 诗颂长征万里途。

0: 这是首演于1964年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合唱《七律长征》的录音。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走过11个省，翻越20多座大山，渡过20多条大河，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伟大远征。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翻越岷山，毛泽东立于山巅，将25000里的千山万壑凝尽8句7律。从此，红军不怕远征难，不再只是一行诗，而是一个民族最硬朗的脊梁。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0: 如果说著名播音艺术家夏青朗诵的《七律长征》，每一个字都像是镌刻在石碑上的铭文，那么当古典诗词回归传统曲调，万水千山只等闲，便有了一种别样的从容。

1964年，军旅作曲家晏克、吕远为这首《七律长征》谱曲，亮相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那一刻，万水千山只等闲，不再是纸上的豪言，而是化作了千军万马不可阻挡的气势，至今仍令人振奋。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壮丽的诗篇并非只有高亢的音符，它还有低回的沉吟，还有血色的黄昏。让我们把时钟拨回七律长征诞生前的8个月，回到那个最凛冽的冬春之交。

0: 风烈，长空雁叫，庄晨月，庄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1: 这段由著名表演艺术家孙道林于1960年朗诵的《忆秦娥·娄山关》，是朗诵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攻克黔北咽喉娄山关。激战过后，毛泽东站在关上，面对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
2: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娄山关一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它像一道劈开黑暗的闪电，重新点燃了全军将士的希望。作曲家田丰深谙这份复杂的情绪，由他作曲的《忆秦娥·娄山关》用音乐复刻了这段长征路上的真实心境，绝境中的坚守，苦战中的昂扬，让半个世纪后的听众依然能透过交响旋律触摸到那场远征的重量与温度。

0: 走过了最漫长的夜，才懂得最明亮的天。带着三军过后尽开颜的喜悦与信念，长征即将迎来胜利终点。终点前的最后一座高峰叫六盘山。
1: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
0: 这是由著名播音艺术家方明朗诵的《清平乐·六盘山》。从残阳如血到天高云淡，从喇叭声夜到红旗漫卷，字字透着晴朗，句句漾着从容。

那些在马背上吟成的诗句，穿越了战火硝烟，穿越了时代变迁，通过一代又一代艺术家的演绎，依然在今天的天空中回响。每一种声音，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精神的接力，都是一次长征的重温。

0: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剧金米大地的儿子，出品人杨斌，监制王化新，策划田增军、郝小宝、梁生树，艺术指导邵成博、张国宁，编剧汪红娟、左京，导演王正。第三集。找到了原因，李正春立即召回了发霉的木耳，在给客商做了一定的补偿后，才算是平息了发霉事件。可是谁知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一个新的麻烦又来了。
1: 你看啊，我们米塘街这一片地势高，木耳菌包进棚挂袋4:3要晚些，可现在人家那三茬儿子都出来了，我们的二茬还没有出来。哎，这真是急死个人啊！这
2: 高技术，你快给咱看一看，这些菌包它为啥不出芽呀？
3: 乡亲们，这出芽得有个过程，不能太

0: 心急了。
1: 哎呀，可这时间有点太长了吧？
2: 就是嘛，往年这个时候，军包的牙子早都出全乎了。
3: 今年真的是太奇怪了，哎呀，真是坏了，以前都没见过这样。
4: 高级夫人，请您帮忙给咱耳聋们想个解决办法。捂这一记耳子不容易啊。
5: 就是，
0: 别急别急，时间一到，牙自然就会长出来的。
2: 技术员，前几天你也是这么说的，可是半个多月都过去了，这些菌包它还是不出牙嘛？这。
1: 哎，是高技术员，你倒是有没有办法嘛？
0: 哎呀，你们怎么就不信我说的话呢？你们看，这五个手指头还不样齐呢，咋能要求菌包个个都出的黑压压一片呢？
2: 哎，这咋能有可比性呢嘛？这菌包出牙咋能跟手指头比呢？
4: 高技术员，你看这。
0: 办法呢倒是有一个，可以用催牙药试试。
4: 催牙药这怕是不行吧？
0: 哎，行不行的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2: 啥？这催牙当真能催出来？
1: 哎呀，试试吧，这也是个办法。
0: 行，只要你们李支书同意，我马上给你们指导。
4: 不行，绝对不行。
0: 哎呀，不行就算了，我还忙着呢。
3: 哎，别走啊。
0: 行了行了，你们先商量着吧，有需要再打电话吧。
1: 这军包厂的技术员还牛气的不行。
3: 哎呀呀，李支书你快发个话吧。
4: 给儿子打药这就不是个真办法，是要倒掉我们木耳的牌子，要坏掉我们木耳的产业，是让大伙的日子倒退呢。
2: 你咋还不同意了？人不是你请来的吗？
1: 郑春，你看现在军包出不来牙已经是倒退了，那要是用了催牙药一定比现在好。哎呀，你就别磨叽了。
4: 这件事情你们必须听我的，催牙药有副作用，那要是真出问题谁来负责任？
3: 那不用催牙药你就能负责任了？
2: 就是的，你看看你现在都还有啥，要钱没钱，要房没房。
1: 是啊，我们要的是收入，你能给吗？
4: 大家心里着急我理解，可咱也不能病急乱投医吧。你容我几天，我再想想。
2: 几天啊？
6: 几天？时间太长了，等不起。
4: 三天，就三天。
7: 爸，你说你啥事没有还问人家要三万呀？你这不是敲诈吗？你
8: 胡说。
7: 那我说的是事实，多亏人家郑春没报警，不然你可得吃牢饭了。你
8: 他干
7: 你呀，你就是算定了人家不敢，你才这么嚣张，你太不像话了。
8: 你这个女子，你咋跟我说话呢？
7: 你嫌我说话不好听，那就别叫我回来嘛。
8: 行了，好废话，你今天赶紧去跟我把那个郑春的那个钱跟我要回来，再这么拖拖拉拉下去，那个钱就黄了。
7: 冤有头债有主，人家郑春又没撞你。
8: 那你去找那个尹宇飞要。
7: 人家宇飞那么实诚的人，你也忍心讹人家呀？哎呀，我真是不明白你了。
8: 我把你养这么大，你是咋回事？我都问你气还是不气？你气不气？
7: 我不去。
8: 你气不气？
7: 不去。
8: 行，你不气啊？你不气，我气。
7: 哎，爸，爸。
8: 你放哪个？
7: 哎，我去还不行吗？
8: 那你去，你去，你现在就去。
7: 我去。你一天天就不能消停一点吗？
8: 你赶紧去。
4: 哎，月溪，你啥时候回来的？着急找我有事啊？
7: 没啥大事，我这不是周末没课，回来看看。
4: 正好，一会儿去我家吃饭，让我妈呀给你做点好吃的。
7: 不用了，我今天去不成，这下午还得赶回学校呢。
4: 啊，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嘛，就不能多待两天？
7: 不行啊。这最近学校在搞名校家的事儿，我必须得在。
4: 名校家？家谁？谁来家？怎么家？
7: 呀，没看出来，你问的这几个问题还都在点子上，你可以啊。
4: 那你给我说说，我也想详细了解一下。
7: 我们最近也在学习教育局的相关文件精神，你等我这几天学透了，领悟透了，再好好给你讲讲。
4: 那我可等着了啊。
7: 那个。你什么时候来？

0: 我家向我爸正式提亲呀。这个嘛，再等等吧。我觉得现在时机还不是很成熟。
1: 为啥？你要是反悔了，我绝不拖着你。怎么会呢？主要是前两天尹雨飞把你爸撞那事儿，弄得我有点被动。我现在都很害怕见你爸。不用怕，你占理。
0: 他儿子掺假的事，村里都没处罚他。雨飞撞他的事，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这都是他自己一手导演的。你心里不清楚？清楚，那清楚是清楚，可是你又不是不了解你爸，那脾气要是上来了，那谁惹得起啊？
1: 他要是敢为难你，我就帮你揭穿他的老底。
0: 哎，别，可千万别，我怕你爸呀，棒打鸳鸯。<笑>
1: 真的？
0: 真的，我对天发誓。
1: 算你有良心。
0: 月夕，这几天我思来想去，可咋都想不明白，你爸为啥非要讹人那3万块钱呢？哎，
1: 为啥？为他孙子。你哥家的儿子，怎么了？也没怎么，我那小侄子今年不是就要上小学了吗？
0: 对啊。
1: 他想让他孙子到县城里去上小学呢。
0: 到时候啊，我嫂子就得去县城租房陪读，那可是要花很大一笔钱的，所以他就想多弄点钱，减轻我哥的负担。哎，这都怪我这村书记当的不合格。说好的带着大家一起发家致富，过好日子，可是现在还是差这么一大截。
1: 你可别这么说，现在大伙的日子过得可都好着呢，那我哥就更别提了。
0: 你看那小车换1辆又1辆的，
1: 你真以为他租房子没钱吗？根本不是，这事儿就是我爸故意作怪呢。他是嫌村上没给他批菜地。
0: 哈，我说嘛，这症结原来在这儿啊。
1: 是啊，我爸呀年龄大了，老糊涂了，到了那个贪财怕死、没瞌睡的年龄了。哎，郑春，你多理解理解。
0: 这个别担心，我心里有数了。月夕，你是搞教育的，你说咱们村里有小学，为啥村里很多人都要舍近求远呢？
1: 为啥？难道你心里不清楚呀？那人手里有钱了，都想着自家的娃能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将来成龙成凤吗？
0: 哎，就是这个问题。现在家庭啊，10个有9个都把孩子念书当第一。
1: 是啊，所以你这个书记不能只知道抓经济发展，还要想办法抓一抓文化发展，这样咱金米才能跟得上时代发展。
0: 月夕啊，你这是说到我心坎里了。最近我就在琢磨这事儿呢。这几年，咱们金米村的经济是变好了，可是这也带来了一些困扰。你就说，这娃们进城念书这件事儿，娃们进城了，可家长也跟着进城了。 这一进城不要紧，村子里的劳动力一下子少了不少，这都快成空心村了。哎呀，这可是个严峻的问题呀！你说，这村子里没人了，咋发展？哎，
1: 那你想怎么办？
0: 我这还是没有头绪啊。
1: 你看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0: 先不用，你在县城好好工作，你安好，对我就是最大的帮助了。
1: 嗯。
0: 你说我回来好不好？回来？
1: 对，回来。
0: 不行，这绝对不行。
1: 为什么？
0: 农村的工作很艰苦，也很难干，你适应不了。再说了，你爸也不会答应的。
1: 嗨，这都不是事儿。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我待在你身边吧？
0: 我……嗨，咱先不说这些了，好不好？你看，我这一天忙的。
2: 前脚打后脚的，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处理呢，月夕。你看这样吧，你先回城里好好教书，这教师可是神圣而光荣的职业，我可不能这么拖累你啊。哎，李总，你放心啊，到时候我肯定保质保量的按时给你发货啊。嘿嘿，好，你放心，肯定没有问题。 行，哎，郑春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今年咱们的耳子按预期的产量全都给定出去了。
0: 你别高兴太早了，儿子出问题了。
1: 啥？怎么回事啊？
0: 军包厂的高技术员说，那些个木耳大棚军包的出芽率不高，怕是会减产。
1: 啊？这怎么搞的嘛？
0: 目前还不太清楚，高技术员建议用催芽药。
1: 啊？这可使不得啊！你知道的啊，催芽药的危害很大，催出来的耳子不但质量不行，而且残留的药液还会影响到来年菌包的出芽率，形成恶性循环呀。
0: 对呀、
1: 哎呀，这个事咱可得慎重。你想啊，咱们耳子的名气越来越大，谁都知道那是无公害的绿色产品，这药能不能催出芽咱先不论，但万一有农药残留，这可咋办呀？
0: 我知道，就是因为事关重大，我没同意。
1: 那咋办嘛？没有产量供不上货，可是会影响到我们经理村的诚信的呀。
0: 那可不是嘛，我这不也愁着呢吗？
2: 郑川，郑川！
1: 哎呀，贤嫂子！
0: 哎呀，我真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我们的技术权威给盼回来了。
1: 及时雨，及时雨！嫂子，你这是能掐会算吗？我们正需要你呢。
2: 哎呀，我没那么神，是月夕早给我打了电话。哎，你们几个也是的，你出这么大事儿，你咋不早给我说嘞？
1: 哎呀，你这好不容易回趟老家，我们怎么好意思打扰你嘛？
0: 是啊，你这两年都没回东北老家了，那么远的路，我们总不能一个电话就把你给拽回来吧？
2: 行了，甭说这些了，那咱们去看看军包吧。
0: 哎，不急于这时，你刚下飞机，一定累坏了。
1: 哎，对。先喝口水歇一歇。
0: 对，
2: 哎，没事儿，不歇了，我这一路上都是坐着的。走吧，咱还是赶紧瞅瞅军包吧。
1: 哎，行行行，这边走，这边走。
2: 哎，停停停，快把水关了。
3: 呀，贤技术员，你回来了。
2: 我再不回来，你们这些耳子全毁了。
4: 哎呀，可不是嘛，这些个军包死活不发芽，哎呀，把人急的只能天天给他们浇水。
2: 别浇了，越浇越糟糕。
5: 浇水还能有坏处？
2: 你们这些菌包是不是才摘了耳子的？
4: 哎，是啊。
2: 那就更不能急着浇水，这一个菌包180多个芽儿，摘了耳子你得让它好好晒上3天。这些菌包只要不长绿霉，没有杂菌，出个4-5茬没问题。
0: 乡亲们，你们都记住了没有？以后可别胡乱浇水了。
5: 那我们浇水的时候高技术员也没说什么，怎么又突然不让浇水了？
2: 听我的，尽管耳子它也得看气候，最近雨水太多了，这雨后啊又太热着，根本就不利于菌包发芽和这菌丝生长。那你不好好晒晒，你下边菌包发了霉，它就会感染上边的，到时候这不全完了。
4: 都是无知惹的祸，我们还以为菌包是缺水才不发芽的，所以没事了就给菌包浇水。哎呀，弄了半天，弄的这啥事儿嘛？
5: 哎呀，就是不懂技术，可不就是睁眼瞎吗？折了财不说，还费了工。
0: 大家呀，别灰心，茄子栽荚，辣子栽花，每一种作物都有它的特性。今后有贤技术员在，你们就尽管按照他的法子大胆去干，保证让你们今年个个都赚的是盆满钵满啊！
6: 这太好了！哎呀，真不错！哎呀，真行啊！
7: 哎，老金啊！
8: 啥事儿嘛？咋把你急成这了？看你满头的大汗。
7: 哎，老金，你女儿金月熙不是在城里教书的吗？
8: 哦，
7: 那她消息肯定灵通啊，你能不能帮我向她打听个事儿啊？
8: 啥事？你说。
7: 听说咱金米村的小学要撤了，是不是真的？
8: 这个嘛，你直接去问李正村不就好了吗？
7: 哎呀，去了见不上人呐。你说这些人天天的都在忙啥嘛？
8: 忙啥？嘿，忙着胡求稿呢。
7: 嘿，看你这话说的，胡搞还能把咱现在的日子搞得这么好？哎，老金，你说现在让你跟城里人换换生活，你换不换？

0: 我进城能弄啥嘛？我除了会种地，其他咱也侍弄不来。那就是嘛，所以呀，咱就不能离了咱的窝。
1: 哎，你老刘是有真本事的吗？跟我可不一样。
0: 哼，有啥不一样的？不都是农民吗？哎呀，别扯远了。我问你，咱村学校要撤的这事儿，你到底知道不知道啊？
1: 我家岳西早就跟我说过了，那撤销的事情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啊，真的要撤呀？没错，就是要撤了。
0: 那到底为个啥嘛？
1: 这还用问吗？咱村的学校里头，那学生是一年比一年少，那到如今已经没剩下几个了。你叫老师咋个教嘛？是啊。
0: 现在的人条件好了，人们都把娃儿念书看得越来越重，都奔着好的教育资源，把娃儿送到镇上县上的学校去了。对嘛？
1: 我就准备把我孙子送到县上念书去。这，
0: 哎呀，你们都有条件，像我们这没条件的，家里的娃儿可咋办呢？
1: 能咋办？赶紧想办法。
2: 金米村小学撤校的事儿，一下子震惊了全村。毕竟这座存续了几代人的小学，一直被认为是金米村下一代人成长的摇篮。如今这撤校的消息一经传开，金米村立刻炸开了锅。
3: 哎呀，李支书啊，我们这儿子管理员的差事没法干了。 你们重新找人吧。对呀，我们得去县城陪娃儿们念书呀。就是嘛，哎呀，这咋整啊？哎呀，
4: 你们不要听风就是雨，这不是还没开学呢吗？
3: 那我们不得提前准备吗？要是等到开学，村小学撤了，县城的学校也没联系好，那不是两脚踏空了吗？
5: 就是呀，就是嘛，
6: 大家伙都先别急。
5: 我们正在想办法，
6: 能有啥办法吗？哎，除非你把村里的娃儿们都叫回来念书。
7: 就是，
6: 这怎么可能啊？哎呀，是吗？没有一定数量的学生，哎，人家教育局咋可能给咱们派老师嘛？现在我们村两委、镇里正在一起去跟教育局协调，目前还是有一线希望的。要是你们这几个娃儿真的再走，那可是彻底就没办法了。
5: 是啊，这一断线。
6: 再想续起来，可就难上加难了。
8: 哎呀，这可谁敢冒这个险嘛？娃儿们的前途可耽误不起呀！
9: 对呀，耽误啥险？谁敢耽误嘛？
10: 要不这样吧，大家伙儿再等几天，我们村两委一定会尽100%的努力，想办法保住我们金米村的小学。
11: 是啊，
12: 哎，郑春，郑春，
13: 哎，于飞。
12: 哎呀，郑春，我可算是找到你了。
13: 怎么，村里又出什么事儿了？
12: 不是村里，是你。我刚才在村里巡查，看见金老汉正气呼呼的到处找你来。
13: 他找我干嘛？具体不知道，好像是钱的事儿吧。
12: 钱的事儿？这么说，他知道那三万块钱的事儿了？
13: 估计是。我找你就是为了让你心里提前有个数，想个应对的办法。
12: 知道了，哎，这个金老汉，还真是麻烦，总是阴魂不散的。
13: 哎，于飞，千万别这么说。错了，郑春，对不住啊，我忘了金老汉是你未来老丈人了。嘿。

0: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金米大帝的儿子》第三集。剧中人物老书记由林江演播，金有德由侯汉腾演播，李正春由陈其伟演播，江长利由吕雄厚演播，尹宇飞由周浩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王韶妍、何宇翔、牛梓潼、孟建豪、李景、程世卓、汪德宇、霍子辰、白义杰，统筹张希蕊，录音周浩，后期合成蔡宇翔，解说林江。本节目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当代陕西杂志社、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商洛广播电视台、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6: 天使白。
2: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7: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кез келген уақытта көкірекке нәр, санаға сәуле сыйлайтын Юнтин клиентін түсіріп алыңыз. Іздеу аймағына қазақ тіліндегі радио «Хаюйгонго» деп жазсаң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 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ның қазақша берілімдерін тыңдай алас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 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1: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 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2: Чунъян Ренмин Гуанбо Дентай, Минзу Гуанбо.
3: Сиешоу Син Сидай, Фэнчин Син Чэнчэн.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2: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4: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5: 第十四讲，新中国与中华民族新纪元，1949至2012。我们党创造性的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习近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自由、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了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系统性重构。我们党在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形成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团结进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各族人民持续共享改革开放红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发展，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共同性空前强化，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越来越宽广。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八大的6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彻底摆脱了近代以来一盘散沙、被动挨打的局面，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最为深厚的历史基础，创造了最为直接的现实条件。第一节，重塑现代中国。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华民族从此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命运，历史性的跨入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始终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推进国家建设和文明再造，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一、 捍卫国家统一。中国近代以来遭遇的重大挫折警醒了各族人民，只有国家统一才能建设美好家园，只有主权独立才能保障个人尊严。新中国成立前后，各族人民投身解放的洪流和统一的历史进程，掀开了现代中国崭新的，也是最具有转折意义的辉煌篇章。领土是现代国家的基础，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条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把五星红旗插遍天山南北，粉碎了国内外敌对势力妄图分裂中国的阴谋，保卫了祖国的西北边疆。1949年9月2日，新华社发表社论，绝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岛、台湾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不容有一寸土地被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以外。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

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随着解放战争走向全面胜利，中共中央决定召开新政协会议，举行开国大典，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主张得到国内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以及国外华侨等的积极响应。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今北京）召开。新政协筹备会分为6个筹备小组，其中5个小组都由少数民族代表参加。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候补代表和特邀人士共662名，其中少数民族33名。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专门邀请少数民族代表座谈，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庄严宣告：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他将表明，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新政协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代表全国人民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共同纲领代表了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共同意志，强调要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必须负责将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解放中国全部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这说明，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不仅仅是某个党派的决定，而是国家意志，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到1949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闽南地区和广东大部、广西、贵州、四川，和平解放云南、西康地区。1950年初至1951年底，解放军进入西藏。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及17条协议在北京签订，西藏和平解放。至此，祖国大陆实现了完全统一，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防边疆各个角落，第一次基本解决了国家长期有边无防的被动局面，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主权领土版图基础。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党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并经过2年多艰苦卓绝的战争，迫使美国签订停战协定。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它表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矢志不渝地推进并维护国家统一大业。中国政府于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1999年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是祖国完全统一路上的重要里程碑。20世纪90年代，海峡两岸达成92共识，
坚持两汉同属一中，两汉共谋统一，为两汉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奠定了政治基础和民意基础。不同于历史上的大一统政权，新中国的政权是建立在亿万人民当家作主基础上的现代政权。不同于少数人对多数人的资产阶级专政，新中国的政权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人民民主专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各地社会制度极不统一，政治经济体制差异极大，既有封建领主经济的社会形态，又有奴隶制经济的社会形态，还有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社会形态，如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西藏，还是一个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依据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原则，与中国各民族具体实际，在民族地区开展了根本性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在东北、西北、西南、中南以及内蒙古的大部分少数民族聚居的农业区，土地改革于20世纪50年代初基本完成。在牧业区的民主改革比在农业区的相对和缓，采取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立的政策，只废除牧主和头人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实行牧场公有、自由放牧，帮助贫苦牧民发展生产。在藏族、傣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慎重稳进方针，从1955年起采用和平协商的办法，分类分布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全国各地通过一化三改，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根本变革，基本上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通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党领导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形成和发展各民族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各个成员，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等不同起点，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社会。西藏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巨变，云南景颇、傈僳、独龙、怒、瓦、布朗、基诺、德昂等直过民族实现了从原始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跨越。西藏的民主改革是人类文明发展史和世界人权史上的丰碑。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西藏是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占西藏总人口不足 5% 的农奴主占有西藏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垄断西藏的物质精神财富。而占西藏总人口 95% 以上的农奴和奴隶没有人身自由，遭受着残酷的压迫和剥削。1959年3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领导西藏人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运动，废除封建农奴制的压迫和剥削，解放百万农奴和奴隶，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农奴主的土地所有权，使农奴和奴隶成为土地的主人。废除政教合一制度，实行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保障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民主改革使百万农奴和奴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获得了解放，
使西藏社会的面貌焕然一新，开创了西藏发展。

奴隶制等传统政治制度。各民族风俗习惯、思想观念持续发生变化，与国家建构协调进步，中华民族实现了社会制度和国家管理制度的空前统一。通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各族人民翻身得解放，以国家主人翁的自觉状态捍卫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这是现代中国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关键一步，由此激发的各民族心向中华、共创中华的强大凝聚力，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十六字结构巩固深化的重要精神支撑。如在1962年10月至11月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少数民族军人为捍卫民主改革的胜利果实、祖国领土完整与主权尊严而冲锋陷阵。维吾尔族战士司马懿买买提为了压制敌人，挺身端起冲锋枪向敌射击，吸引了敌人的全部火力。他身中数弹，始终坚持战斗，直至壮烈牺牲，次年被追授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还有许多少数民族群众忍饥耐寒，不畏艰险，积极配合部队作战，有的不顾枪林弹雨为部队带路，在火线上掩护抢救伤员，有的宁愿自己挨饿，也要把仅有的糌粑、干粮、仅剩的一口水让给伤员，有的夜以继日抢修通往战区的公路，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模范事迹。经过评判改革，获得翻身解放的西藏百万农奴，怀着驱逐印度侵略军、保卫幸福生活的心愿，以极大的爱国热情踊跃地投入支前行列。许多地方出现了母送子、妻送夫、子送父、兄弟姊妹争上前线的动人事迹。山南地区龙子县的翻身贫困农奴南杰，把自己的两个儿子、三个女儿都送上前线支前。全区共出动支前民工3.2万余人，民畜10000余头匹，支援糌粑112万公斤，酥油3万公斤，牛羊肉16万公斤，柴火150万公斤，马料48万公斤，蔬菜15万公斤。如果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那么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则是藏族人民用糌粑喂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重建大一统的基础上，为现代中国全面系统地注入了人民性的本质属性，使人民共和国真正扎根在人民心中，使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区别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新中国与旧中国之所以不是传统王朝轮替，不是历史周期率的简单重复，根源就在于中国人民真正实现了几千年未有过的民主与平等。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制定期间，3个月内有1.5亿人次参与讨论，提出100多万条意见。翻身做主人的各族人民参政热情空前高涨。同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这是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体现了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以根本法的形式确定了中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政治制度，从而在宪法意义上奠定了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底色。没有这种政治结构与社会精神上的平等，中华民族永远不可能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和转型，中国永远不可能变成一个民主社会和现代化社会。人民民主

0: 主是中华民族旧邦新命的鲜明特征，也是各族人民选择支持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的根本原因。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3: 诗颂长征万里图。

0: 这是首演于1964年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合唱《七律·长征》的录音。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走过11个省，翻越20多座大山，渡过20多条大河，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伟大远征。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翻越岷山，毛泽东立于山巅，将25000里的千山万壑凝尽8句7律。从此，红军不怕远征难，不再只是一行诗，而是一个民族最硬朗的脊梁。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0: 如果说著名播音艺术家夏青朗诵的《七律·长征》，每一个字都像是镌刻在石碑上的铭文，那么当古典诗词回归传统曲调，万水千山只等闲，便有了一种别样的从容。

1964年，军旅作曲家晏克、吕远为这首《七律长征》谱曲，亮相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那一刻，万水千山只等闲，不再是纸上的豪言，而是化作了千军万马不可阻挡的气势，至今仍令人振奋。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壮丽的诗篇并非只有高亢的音符，它还有低回的沉吟，还有血色的黄昏。让我们把时钟拨回七律长征诞生前的8个月，回到那个最凛冽的冬春之交。
3: 西风烈，长空雁叫，庄晨月，庄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2: 这段由著名表演艺术家孙道临于1960年朗诵的《忆秦娥·娄山关》，是朗诵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1935年2月，红军2度赤水攻克黔北咽喉娄山关。激战过后，毛泽东站在关上，面对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
4: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娄山关一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它像一道劈开黑暗的闪电，重新点燃了全军将士的希望。作曲家田丰深谙这份复杂的情绪，由他作曲的《忆秦娥·娄山关》用音乐复刻了这段长征路上的真实心境，绝境中的坚守，苦战中的昂扬，让半个世纪后的听众依然能透过交响旋律触摸到那场远征的重量与温度。

0: 走过了最漫长的夜，才懂得最明亮的天。带着三军过后尽开颜的喜悦与信念，长征即将迎来胜利终点。终点前的最后一座高峰叫六盘山。
1: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0: 这是由著名播音艺术家方明朗诵的《清平乐·六盘山》。从残阳如血到天高云淡，从喇叭声夜到红旗漫卷，字字透着晴朗，句句漾着从容。

那些在马背上吟成的诗句，穿越了战火硝烟，穿越了时代变迁，通过一代又一代艺术家的演绎，依然在今天的天空中回响。每一种声音，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精神的接力，都是一次长征的重温。

0: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艺术指导邵成博、张国宁，编剧汪红娟、左京，导演王正。第三集。找到了原因，李正春立即召回了发霉的木耳，在给客商做了一定的补偿后，才算是平息了发霉事件。可是谁知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一个新的麻烦又来了。
1: 你看啊，我们米塘街这一片地势高，木耳菌包进棚挂袋四比三下要晚些，可现在人家那三茬儿子都出来了，我们的二茬还没有出来。哎，这真是急死个人啊！这
2: 高技术员，你快给咱看一看这些菌包它为啥不出芽呀？
3: 乡亲们，这出芽得有个过程，不能太心急了。
4: 可这时间有点太长了吧？
1: 就是嘛，往年这个时候，菌包的芽子早都出全乎了。
5: 今年真的是太奇怪了，哎呀，真是坏了，以前都没见过这样。
2: 高技术员，请您帮忙给咱耳农们想个解决办法。捂这一季耳子不容易啊。
5: 就是，
3: 别急别急，时间一到，芽自然就会长出来的。
1: 技术员，前几天你也是这么说的。可是半个多月都过去了，这些菌包它还是不出芽嘛？这！
4: 哎，是高技术员，你倒是有没有办法嘛？
3: 哎呀，你们怎么就不信我说的话呢？你们看这五个手指头还不样齐呢，咋能要求菌包个个都出的黑压压一片呢？
1: 哎，这咋能有可比性呢嘛？这菌包出芽咋能跟手指头比呢？
2: 高技术员，你看这。
3: 办法呢倒是有一个，可以用催芽药试试。
2: 催芽药这怕是不行吧？
3: 哎，行不行的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1: 啥？这催芽当真能催出来？
4: 哎呀，试试吧，这也是个办法。
3: 行，只要你们李支书同意，我马上给你们指导。
2: 不行，绝对不行。
3: 哎呀，不行就算了，我还忙着呢。
5: 哎，别走啊。
3: 行了行了，你们先商量着吧，有需要再打电话吧。
4: 这菌包厂的技术员还牛气的不行。
5: 哎呀呀，李支书你快发个话吧。
2: 给儿子打药这就不是个真办法，是要倒掉我们木耳的牌子，要坏掉我们木耳的产业，是让大伙的日子倒退呢。
1: 你咋还不同意了？人不是你请来的吗？
4: 正春，你看现在菌包出不来芽已经是倒退了，那要是用了催芽药一定比现在好。哎呀，你就别磨叽了。
2: 这件事情你们必须听我的，催芽药有副作用，那要是真出问题谁来负责任？
5: 那不用催芽药你就能负责任了？
1: 就是的，你看看你现在都还有啥，要钱没钱，要房没房。
4: 是啊，我们要的是收入，你能给吗？
2: 大家心里着急我理解，可咱也不能病急乱投医吧。你说我几天，我再想想。
1: 几天啊？
6: 几天？时间太长了，等不起。
2: 三天，就三天。
7: 爸，你说你啥事没有还问人家要三万呀？你这不是敲诈吗？你
8: 胡说。
7: 那我说的是事实，多亏人家郑春没报警，不然你可得吃牢饭了。你
8: 他干
7: 你呀，你就是算定了人家不敢，你才这么嚣张，你太不像话了。
8: 你这个女子，你咋跟我说话呢？
7: 你嫌我说话不好听，那就别叫我回来嘛。
8: 行了，好废话，你今天赶紧去跟我把那个郑春的那个钱跟我要回来，再这么拖拖拉拉下去，那个钱就黄了。
7: 冤有头债有主，人家郑春又没撞你。
8: 那你去找那个尹宇飞要。
7: 人家宇飞那么实诚的人，你也忍心讹人家呀？哎呀，我真是不明白你了。
8: 我把你养这么大，你是咋回事？我都问你气还是不气？你气不气？
7: 我不去。
8: 你气不气？
7: 不去。
8: 行，你不气啊？你不气，我气。
7: 哎，爸。

0: 你放哪个？
1: 喂，我去，我去还不行吗？
0: 那你去，你去，你现在就去。
1: 我去，我去。你一天天就不能消停一点吗？
0: 你赶紧去。
2: 哎，月溪，你啥时候回来的？着急找我有事儿啊？
1: 没啥大事，我这不是周末没课，回来看看。
2: 正好，一会儿去我家吃饭，让我妈呀给你做点好吃的。
1: 不用了，我今天去不成，这下午还得赶回学校呢。啊，
2: 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嘛，就不能多待两天？
1: 不行啊，这最近学校在搞名校家的事儿，我必须得在。
2: 名校家？加谁？谁来加？怎么加？
1: 呀，没看出来，你问的这几个问题还都在点子上，你可以啊。
2: 那你给我说说，我也想详细了解一下。
1: 我们最近也在学习教育局的相关文件精神，你等我这几天学透了，领悟透了，再好好给你讲讲。
2: 那我可等着了啊。嗯，
1: 那个，你什么时候来我家向我爸正式提亲呀？
2: 这个嘛，再等等吧，我觉得现在时机还不是很成熟。
1: 为啥？你要是反悔了，我绝不拖着你。
2: 怎么会呢？主要是前两天殷雨飞把你爸撞那事儿，弄得我有点被动，我现在都很害怕见你爸。
1: 不用怕，你占理。他儿子掺假的事，村里都没处罚他；雨飞撞他的事，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这都是他自己一手导演的，你心里不清楚？
2: 清楚，那清楚是清楚，可是你又不是不了解你爸，那脾气要是上来了，那谁惹得起啊？
1: 他要是敢为难你，我就帮你揭穿他的老底。
2: 哎，别，可千万别，我怕你爸呀，棒打鸳鸯。
1: 真的？
2: 真的，我对天发誓。
1: 算你有良心。
2: 月溪啊，这几天我思来想去，可咋都想不明白，你爸为啥非要讹人家3万块钱呢？
1: 哎，为啥？为他孙子。
2: 你哥家的儿子怎么了？
1: 也没怎么，我那小侄子今年不是就要上小学了吗？
2: 对啊。
1: 他想让他孙子到县城里去上小学呢，到时候啊，我嫂子就得去县城租房陪读，那可是要花很大一笔钱的，所以他就想多弄点钱，减轻我哥的负担。
2: 哎，这都怪我这村书记当的不合格，这说好的带着大家一起发家致富过好日子，可是现在还是差这么一大截。
1: 哎，你可别这么说，现在大伙的日子过得可都好着呢，那我哥就更别提了。你看那小车换一辆又一辆的，你真以为他租房子没钱吗？根本不是，这事儿就是我爸故意作怪呢，他是嫌村上没给他批菜地。
2: 哈，我说嘛，这症结原来在这儿啊。
1: 是啊，我爸呀年龄大了，老糊涂了，到了那个贪财怕死没瞌睡的年龄了。哎，郑春，你多理解理解。
2: 这个别担心，我心里有数了。月溪啊，你是搞教育的，你说咱们村里有小学，为啥村里很多人都要舍近求远呢？
1: 为啥？难道你心里不清楚呀？那人手里有钱了，都想着自家的娃能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将来成龙成凤吗？
2: 哎，就是这个问题。现在家庭啊，10个有9个都把孩子念书当第一。
1: 是啊，嗯，所以你这个书记不能只知道抓经济发展，还要想办法抓一抓文化发展，这样咱金米才能跟得上时代发展。
2: 月溪啊，你这是说到我心坎里了。最近我就在琢磨这事儿呢。这几年，咱们金米村的经济是变好了，可是这也带来了一些困扰。你就说这娃们进城念书这件事儿，娃们进城了，可家长也跟着进城了。这一进城不要紧，村子里的劳动力一下子少了不少，这都快成空心村了。哎呀，这可是个严峻的问题呀！你说，这村子里没人了，咋发展？
1: 那你想怎么办？
2: 我这还是没有头绪啊。
1: 你看，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2: 先不用，你在县城好好工作，你安好， 对我就是最大的帮助了。
1: 嗯，哎，你说我回来好不好？
2: 回来？
1: 对，回来。
2: 不行，这绝对不行。
1: 为什么？
2: 农村的工作很艰苦，也很难干，你适应不了。再说了，你爸也不会答应的。
1: 嗨，这都不是事儿。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我待在你身边吧？
2: 我，嗨，咱先不说这些了，好不好？你看，我这一天忙的，前脚打后脚的，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处理呢。叶琪，你看这样吧，你先回城里好好教书。这教师可是神圣而光荣的职业，我可不能这么拖累你啊。
3: 哎，李总，你放心啊，到时候我肯定保质保量的按时给你发货啊。嘿嘿，好好好，你放心，肯定没有问题啊。行。哎，春春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今年咱们的儿子按预期的产量全都给定出去了。
2: 你别高兴太早了，儿子出问题了。
3: 啥？怎么回事啊？
2: 军包厂的高技术员说，那些个木耳大棚军包的出芽率不高，怕是会减产。
3: 啊，这怎么搞的嘛？
2: 目前还不太清楚，高技术员建议用催芽药。
3: 啊，这可使不得啊！你知道的啊，催芽药的危害很大，催出来的耳子不但质量不行，而且残留的药液还会影响到来年军包的出芽率，形成恶性循环呀。
2: 对呀、啊，
3: 哎呀，这个事咱可得慎重。你想啊，咱们耳子的名气越来越大，谁都知道那是无公害的绿色产品，这药能不能催出芽，咱先不论。但万一有农药残留，这可咋办呀？
2: 我知道，就是因为事关重大，我没同意。
3: 哎呀，那咋办嘛？没有产量供不上货，可是会影响到我们经理村的诚信的呀。
2: 那可不是嘛，我这不也愁着呢吗？
4: 郑春，郑春！
3: 哎呀，贤嫂子！
2: 哎呀，我真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我们的技术权威给盼回来了。
3: 及时雨，及时雨。嫂子，你这是能掐会算吗？我们正需要你呢。
4: 哎呀，我没那么神，是月夕早给我打了电话。哎，你们几个也是的，你出这么大事儿，你咋不早给我说嘞？
3: 哎呀，你这好不容易回趟老家，我们怎么好意思打扰你吗？
2: 是啊，你这两年都没回东北老家了，那么远的路，我们总不能一个电话就把你给拽回来吧。
4: 行了，甭说这些了，那咱们去看看军包吧。
2: 哎，不急于这时，你刚下飞机一定累坏了。
3: 哎，对，先喝口水歇一歇。
2: 哎，对。
4: 哎，没事，不歇了，我这一路上都是坐着的。走吧，咱还是赶紧瞅瞅军包吧。
3: 哎，行行行，这边走这边走。
4: 哎，停停停，快把水关了。
5: 呀，贤技术员，你回来了。
4: 我再不回来，你们这些耳子全毁了。
6: 哎呀，可不是嘛，这些个军包死活不发芽，哎呀，把人急得只能天天给他们浇水。
4: 别浇了，越浇越糟糕。
7: 浇水还能有坏处？
4: 你们这些军包是不是才摘了耳子的？
6: 哎，是啊。
4: 那就更不能急着浇水，这一个军包180多个眼儿，摘了耳子啊，你得让它好好晒上三天。这些军包只要不长绿霉，没有杂菌，出个四五茬没问题。
2: 乡亲们，你们都记住了没有？以后可别胡乱浇水了。
7: 那我们浇水的时候，高技术员也没说什么，怎么又突然不让浇水了？
4: 听我的，尽管耳子它也得看气候，最近雨水太多了，这雨后啊又太热着，根本就不利于菌包发芽和这菌丝生长。那你不好好晒晒，你下边菌包发了霉，它就会感染上边的，到时候这不全完了。
6: 哎呀，都是无知惹的祸，我们还以为菌包是缺水才不发芽的，所以没事了就给菌包浇水。哎呀，弄了半天，弄得这啥事儿嘛。
7: 哎呀，就是不懂技术，可不就是睁眼瞎吗？折了财不说，还费了工。
2: 大家呀，别灰心，茄子栽荚，辣子栽花，每一种作物都有它的特性。

0: 今后有贤技术员在，你们就尽管按照他的法子大胆去干，保证让你们今年个个都赚的是盆满钵满啊！
1: 这太好了！哎呀，真不错！哎呀，真行啊！
2: 哎，老金，老金啊！
3: 啥事儿嘛？咋把你急成这了？看你满头的大汗。
2: 哎，老金，你女儿金月熙不是在城里教书的吗？
3: 哦，
2: 那她消息肯定灵通啊，你能不能帮我向她打听个事儿啊？
3: 啥事？你说。
2: 听说咱金米村的小学要撤了，是不是真的？哎，
3: 这个嘛，你直接去问李正村不就好了吗？
2: 哎呀，去了见不上人呐！你说这些人天天的都在忙啥嘛？
3: 忙啥？嘿，忙着胡求稿呢。嘿，
2: 看你这话说的，胡搞还能把咱现在的日子搞得这么好？哎，老金，你说现在让你跟城里人换换生活，你换不换？
3: 哎呀，我进城能弄啥嘛？我除了会种地，其他咱也是弄不来。
2: 那就是嘛。所以呀，咱就不能离了咱的窝。
3: 哎，你老刘是有真本事的吗？跟我可不一样。
2: 哼，有啥不一样的？不都是农民吗？哎呀，别扯远了，我问你，咱村学校要撤的这事儿你到底知道不知道啊？
3: 我家月熙早就跟我说过了，那撤校的事情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2: 啊，真的要撤呀？
3: 我错，就是要撤了。
2: 那到底为个啥嘛？
3: 这还用问吗？咱村的学校里头那学生是一年比一年少，那到如今已经没剩下几个了，你叫老师咋个教嘛？
2: 是啊，现在的人条件好了，人们都把娃儿念书看得越来越重，都奔着好的教育资源，把娃儿送到镇上县上的学校去了。
3: 对嘛，我就准备把我孙子送到县上念书去。
2: 这，哎呀，你们都有条件，像我们这没条件的，家里的娃儿可咋办呢？
3: 能咋办？赶紧想办法。
4: 金米村小学撤校的事儿，一下子震惊了全村。毕竟这座存续了几代人的小学，一直被认为是金米村下一代人成长的摇篮。如今这撤校的消息一经传开，金米村立刻炸开了锅。
5: 哎呀，李支书啊，我们这耳子管理员的差事没法干了，你们重新找人吧。
6: 对呀，我们得去县城陪娃儿们念书呀。
5: 就是嘛。哎呀，
6: 这咋整去呀？
7: 哎呀，你们不要听风就是雨，这不是还没开学呢吗？
5: 那我们不得提前准备吗？要是等到开学村小学撤了，县城的学校也没联系好，那不是两脚踏空了吗？
6: 就是呀，
5: 就是嘛。
0: 大家伙都先别急，我们正在想办法。
6: 能有啥办法吗？哎，除非你把村里的娃儿们都叫回来念书。
8: 对呀，
6: 就是呀，
5: 可能啊。
9: 哎，是吗？没有一定数量的学生，哎，人家教育局咋可能给咱们派老师嘛？
7: 现在我们村两委、镇里正在一起去跟教育局协调，目前还是有一线希望的。要是你们这几个娃儿真的再走，那可是彻底就没办法了。
0: 是啊，这一断线再想续起来可就难上加难了。
6: 哎呀，可谁敢冒这个险嘛？娃儿们的前途可耽误不起呀。
1: 对呀，耽误不起，谁敢耽误吧？
0: 要不这样吧，大家伙儿再等几天，我们村两委一定会尽100%的努力，想办法保住我们金米村的小学。
10: 哎，郑春，
0: 哎，于飞。
10: 哎呀，郑春，我可算是找到你了。
0: 怎么，村里又出什么事了？
10: 不是村里，是你。
0: 我？
10: 我刚才在村里巡查，看见金老汉正气呼呼的到处找你来。
0: 他找我干嘛？
10: 具体不知道，好像是

0: 钱的事儿吧？
1: 钱的事儿？这么说，他知道那3万块钱的事儿啊？
0: 估计是。我找你就是为了让你心里提前有个数，想个应对的办法。
1: 嗯，知道了。
0: 哎呀，这个金老汉，还真是麻烦，总是阴魂不散的。
1: 哎，于飞，千万别这么说。
0: 错了。郑春，对不住啊，我忘了金老汉是你未来老丈人了。嘿。

0: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金米大帝的儿子》第三集。剧中人物老书记由林江演播，金有德由侯汉腾演播，李正春由陈其伟演播，江长利由吕雄厚演播，尹宇飞由周浩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王韶妍、何宇翔、牛梓潼、孟建豪、李景、程世卓、汪德宇、霍子辰、白义杰，统筹张希蕊，录音周浩，后期合成蔡宇翔，解说林江。本节目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当代陕西杂志社、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商洛广播电视台、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6: 天使白。
2: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8: 军旅绿。
9: 环保绿。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7: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
4: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